0: 袁国良一惊，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1: 哦，说了，但他对我有恩，我不能离开他，就没答应。
0: 胡长官哈哈一笑。
1: 哈哈哈哈，不实在了吧？他就没跟你说。不过也好，君子不夺人所爱嘛。咱谈点正事儿。我想把你家属接过来，以利于你的康复。我知道你们陕北和关中的饮食习惯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你家里都有什么人，让谁来合适？我让董长官先把他接到沙城，然后派飞机接过来。
2: 不不不，胡长官，有护士就行了，用不着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0: 袁国良急忙拒辞。胡长官摆了摆手，
1: 没事儿，虽然国难当头，但花这点钱也是应该的，顺便再给沙城运送点物资，那边局面也很严峻。
2: 那就谢谢胡长官了。我家里就有父母和妻子，父母年纪大了，我小儿子还不到三岁，不知断奶了没有。如果断了奶，就让我妻子来，没断就算了，给他们报个平安就行。老家偏远，他们估计还不知道我受伤呢。
0: 这件事儿定下之后，胡长官就起身告别了。袁国良静静地躺在床上，但思绪早已经飘回了雁栖岭。十八罗汉那雄浑的轮廓，雁头卯上那苍劲挺拔的烽火台，牛背梁山湾里那座朴实但在周围还有些扎眼的院落，老达老妈那健意勾缩的身板，还有玉书和两个儿子的笑脸一起涌了过来。他猛然又记起现在应该是正月，便朝护士问道，
2: 小云，今天初几了？
0: 初六，云彩说。袁国良轻轻哦了一声，随即再次陷入了沉思，好大一会儿才又微笑着对云彩说，
2: 哦，我老家这会儿正过小年呢。我们雁栖岭有一个来路虎和坐地虎的说法，坐地虎就是当地的老户，来路虎嘛，顾名思义就是后来逃荒来的，我家就是来路虎。这二者很好区别，就看什么时候过小年。来路虎大都是从更北边的怀远一带过来的难民，所以就按照怀远的风俗过初六，坐地虎就按当地的传统过初七，所谓人六鬼七，说的就是这个。之所以说鬼七，可能是因为跟坐地虎经常压迫来路虎有关吧。
0: 那天他说了很多，竟然把袁家的家史，包括母狼喂奶、百里拔寨、神狼献子等几乎所有的事儿详细讲了一遍，就像是怕忘了而专意巩固一样，只把云彩听得一愣一愣的，临了还一脸惊讶地说，如果把您家里写成一部家族小说，肯定会特别精彩。我妹妹就喜欢写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讲给她，让她写。袁国良嘿嘿一笑，
1: 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因为一切还没有最终的定式，还不完整。等仗打完了，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亲自给他讲。
0: 说完便陷入了久久的逼人的沉默。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

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都是这样啊，有音乐剧的质感，然后很有故事感。这首歌叫《浓缩蓝鲸》啊，
1: 是。然后这首歌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想法，它是为什么叫浓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首《潜意识》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1: 嗯，
0: 可能现在有很多大家自己自创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小节日，
1: 对，但很有意思。
0: 我觉得其实初心是为了让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定一个猫猫日、狗狗日来跟自己的宠物来庆祝一下，也可以来定一个消费的日子，让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能够痛快的剁手一回。
1: 对，在消费日的时候，你要不要忘了还有还款日呢？
0: 还是，确实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可能会让我们在平淡的重复的日。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

0: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际新鲜。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祝福你。
1: 刚才提到了音乐形象，陈小春的音乐形象和他的荧幕角色的形象总是会被很多人联系起来，很讲义气，不善言辞，用情至深，在委屈离开的时候还会心碎祝福，也如这首歌唱到的那样。刚才听到的作品是来自陈小春，一定要幸福。接着听到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后是温柔。

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Miss Vide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现在听到的都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他们的抒情歌应该是非常非常擅长的音乐人歌手。听到的是大家习惯的或者印象更深的形象之外的他们的快歌表达，听到的是王菲打错了和金海心的悲伤的秋千。10:54，声音依然停留在音乐好时光，就在 Music Radio， 王铮亮，原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北京时间的是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您身边的突发交通状况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可以拨打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互动和分享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

0: 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 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又开启全新的一周，八月呢也进入到了中旬啊，今天是8月17号，孩子们的暑期也即将要结束了。

在呢正是学校们这个放学校啊放假的时刻，但是最近呢有一个中小学的操场在暑期对外开放这件事呢，也是让大家议论纷纷啊。去看看山西的这所学校。傍晚呢，山西省晋城市爱物学校操场上人流渐盛，来跑步健身的年轻人、遛弯休闲的居民、组队打球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往年啊，一到暑期就闲置的学校操场也变身成为市民的免费健身房。是在今年的六月份，晋城市就出台了《晋城市全民健身地设施条例》，明确提出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开放。那这个暑假呢，晋城的69所中小学操场就有序开放，以错时共享模式来满足群众就近健身的需求，让优质的体育资源走出校园的围墙，服务民生。居民们就反映说啊，以前的锻炼可能要专程去体育场馆，费时又费力，如今呢在家门口就有标准的操场，各类的健身设施也是一应俱全，便捷又舒心，尤其是住在这个学校旁边的居民就更方便了啊。那开放校园操场呢，不仅有效破解了群众健身员场地少的难题，而且呢也为公益科普搭建了一个新平台。近日呢，晋城市红十字公益跑团在爱物学校完成跑步活动之后呢，就地开设了急救小课堂，向市民们去讲授心肺复苏、创伤急救等这些实用的技能。那不少市民也表示啊，收获很大。一街之隔的新河学校则是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这个学校呢对篮球架、足球门、单双杠等体育设施进行了翻新。那么校长就介绍啊，学校加装了2座25米高的球场灯，增设了医务悬挂区、便民指引区等配套的设施，还为对外开放的校园体育场地购置了公众责任险，让市民健身能够更加便捷，也更有保障。校园操场对外开放，其实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开门迎客，而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普惠民生的务实的举措。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为山西晋城市的这69所学校点个赞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和做法。你看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就说，希望能够全国各地逐渐的去推广。王明阳这位朋友讲了说，真不错，以前想去学校运动去不了，周边也没有公共的体育场，现在中小学开放给大家免费运动锻炼的场地，希望这样呢也能够促进全民运动。7点07，我们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最近有听到看到一些正能量的温暖的故事，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到这一时间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主播悠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关于听劝的故事。8月12号的凌晨4点52分多呢，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塘杆村一家电动车行突发火灾，从烟杆报警器启动到一楼的区域被明火覆盖，整个过程呢仅仅间隔了数分钟的时间。所幸呢，一堵新砌的实体墙有效地隔绝了火势和浓烟，向二楼住宿区蔓延。同时呢，店内安装的联网式烟杆报警器在火灾发生之后呢，及时发出警报，叫醒了店内的人员，为他们赢得了疏散逃生的时间。消防接警之后迅速到场将明火扑灭。那这次火灾过火面积呢，大约是80平方米，烧损烧毁电动自行车70多辆。这个经济损失并不小，但是所幸处置得当，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消防部门后续勘查就发现，起火点所在的建筑呢，一层是经营区，二层是住宿区。现场救援人员都表示，在没有实体墙分隔的情况之下，火势沿着室内楼梯向上蔓延，通常呢仅仅需要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这次火灾当中呢，二层卧室门虽然受热变形，但是呢没有出现明火穿透的迹象。根据了解呢，车行老板夫妇在今年的7月份呢。

0: 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场。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局最新发布的黄色预警信号。宜安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刚刚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未来六个小时内呢，下述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分别是宝塔区、安塞区、黄陵县、黄龙县、宜川县、洛川县、富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市、延川县、延长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防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临时间的11:3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

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接下来要聆听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河南漯河灵隐县。近日呢，这个县城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河水倒灌村庄遇险。危急时刻，石桥乡桥北村党支部书记车惠丽挺身而出，毅然地跳入到了湍急的洪流，带头封堵倒灌口，守住了全村的家园。8月10号下午到12号的清晨呢，持续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河堤决口，使村内的积水最深超过了一米，防汛形势非常的严峻。察觉水位持续上涨之后呢，车惠丽第一时间集结了党员群众，分组驻守村里的三处险口，全天候盯防水情。8月12号，一高速公路排水沟突然发生了河水倒灌，水流裹挟着泥沙喷涌而出，水势湍急，冲击力也非常非常的大，一旦失守呢，整个村庄可能都会被淹没。于是呢，车惠丽不顾凶险，毅然跳入了急流抢险。为了防止沙袋被冲走，他每放置一袋就用双脚死死的踩实固定。经过20多分钟的抢险，倒灌缺口被成功封堵。在车立会的带领之下，全村200多名党员群众搬运超万袋的沙袋，加固河堤险段。水位回落之后呢，车惠丽带领着村干部继续寻堤查险，严防次生险情。很多网友看了之后呢，也在纷纷的点赞，人民利益大于天，党员冲锋显担当，党员冲锋在前的具象化。所以我们要为无惧激流挺身而出的基层守护者点赞，向他们致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11点36分，我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音乐放送时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JJ林俊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间的11:51，这里就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5-6个小时之内呢，我们的整个延安市区包括各个县区都会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且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那大家应该今天都尽量关好门窗啊，然后注意防范。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上午。

0: 只因说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生五 G 智享全千兆。

来，北京时间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主播卢比。

0: 先提醒各位啊，今天先说一下天气消息。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预警信号。
1: Who the fuck is Ophelia anyway？
0: 今天11时发布的黄色预警信号来看到，未来6个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要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并且呢，还有短时的暴雨，小时雨量可以达到10毫米以上啊。以下地区：宝塔区、安塞区、黄陵县、黄龙县、宜川县、洛川县、富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市、延川县、延长县啊。下述地区的朋友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发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沿河西路，职场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25分钟。再来看到高新大道路段，当前呢，在这个川口花卉市场路段附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那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路遥知马力。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饭点回来，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就是这样。七里铺路段从南向北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再来看到徐路段环线279米每小时的方向，目前通行状况良好。要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今天的时间给大家分享到的大学生应该掌握的这三项。下面的时间继续将好音乐分享给各位，这首周杰伦《明明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圣地路王家坪路段当前通行时间要大约六分钟，七里铺路段由北向南环行141米，目前已经开始下雨了，也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来继续来分享到这首歌，花海。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里纪言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间断。我们的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看到圣堤路当前通行时间要大约28分钟。明天路由南向北缓行653米。再来看到沿大路段当前缓行718米。北大街路段缓行238米啊。徐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这把劲。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2820987，还有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再次给大家来分享到宝塔区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最新发布啊，目前我区万花监测点降水量已达36毫米。那预计未来3小时内，我区万花、枣园、桥沟、新城、宝塔区、夫师、凤凰山、南市等乡镇街道办事处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已经50毫米了，所以也提醒各位，就是有一些深沟的一些地方，大家就可以提前避开这些路段了。还有一些积水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还有，如遇积水路段，切记啊，切记，一定要稳稳行车。

0: 哎，也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基地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啊！这个月，我们的成都车展马上就要开启了，来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在成都车展期上市前，本周刚好是周一，所以说跟大家来分享本周即将上市的这些新车型。这些车型呢，也会在成都车展上边亮相。首先，今天没有预售和发布的车型，到了明天，逸境 X9 会正式开启它的预售。但是这台车，说实话啊，这台车长得实在是有点像理想啊。东风逸境这个品牌，我觉得它整体的观感就是理想和问界的一个合体啊，它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再来看方程豹太七，明天的时间会正式的上市啊，这是一个长续航的版本，长安的 CS55 Plus 蓝鲸超轻混动也会在明天正式上市，智己的 L6 啊，叫做 Perfect Jimmy Choo 的一个高定限量版本会开启它的预售。来看到周三，别克致敬 L7 的纯电版本会正式的上市，还有捷途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本，这是周三的时候会上两台车型。周四，想界 G9， 哇，这台车终于要上了啊！想界 G9 会正式上市，还有智界的 RX， 啊，智界的 RX 会开启它的预定，首发亮相。智界 RX 这台车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小米预期的感觉。整体是呈现这种运动版本。想界 G9 此前已经是开启它的一个预售了，预售价格43.98万起啊，它采用的是环宇美学设计，车身呢为方正造型，车头搭载的是贯穿式的镀铬饰条，竖向的圆形灯组，可发光品牌 logo， 还有呢灯组内置了星河结构，车身侧面配备低柱 L 型镀铬装饰，隐藏式摘星门把手，星耀轮圈以及门侧的镀铬饰条，还有可选装电动踏板与侧翼迎宾光毯。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5.377米，宽呢是2.05米，高1.897米，轴距3.16米啊。车尾则采用的是侧开门的形式，支持外挂储物箱、拖车钩等这些户外配件选装，再配备了星环尾灯啊，车尾贯穿镀铬装饰。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的是硬朗式的造型设计风格，配备越野专用宽大扶手，中控呢搭载鸿蒙智行三连屏系统，车内中控下方中央岛台，车顶控制区保留实体物理按键。

0: VD 家居给出这样的优惠活动，能够很好的为自己的家添购新家居的一个过程和时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样的机会。还没有给大家说你们的这个直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这个的话咱们打开抖音，然后你搜 CBD 家居，我们的直播就能大家都能搜到。
0: 对，这个是 CBD 的工厂，
1: 这个是我们延安这边的话是公众那个公众号、
0: 哦、
1: 然后做直播或者是那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它有时间限制的，
0: 嗯，
1: 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左右，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
0: 对，
1: 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
0: 就是你要蹲好这三个时间段，
1: 对，
0: 基本上每次直播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
1: 对，
0: 你去抢这个1000块钱的券，可能就是跟我们啊、购买其他的商品的过程当中，他会写这个券他适用的门店有哪些，这其中就包含咱们延安红星美凯龙的 CBD。
1: 对，其实是我们有2个店呢，一个是那个红星美凯龙，当然这是我们的主场、
0: 嗯、对，
1: 另外一个是在大明宫店，2个店都可以同时使用，
0: 是是是，大家去到一个你自己购买更方便的门店都行了，这个都是咱们 CBD 活动同样通用的。
1: 对，
0: 嗯，那再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从上周周一开始的这个线上线下同步 CBD 这个利用更低的价格给大家一个更舒适的家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进行的怎么样？一周的时间了吗？汇报一下你们的战果。
1: 一周的时间的话，我们每天的接待顾客量的话是在15波到20波左右。
0: 嗯，
1: 啊，你像同样的话，哎，15波到20波，但是我们的成交率达到60%左右，
0: 这就很高了啊！
1: 你想呢，一周的话，我们的成交率是我们之前不做活动的5到7倍左右，就是成交额跟成交量。
0: 对，
1: 所以说的话，这个，嗯，说实话，就是顾客呢，现在挣钱也不容易，大家花钱也很谨慎。但是作为我们这场活动的话，既给大家选择了一个大品牌好东西的一个机会，然后它的价格相对应的跟你买其他的一般品牌的价格只会略低一点，还不会高。
0: 对，
1: 就这么一个平台一个机会。
0: 对
1: 啊，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价格下来了以后，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售后保养
0: 同样在线，
1: 同样在线。
0: 嗯，
1: 我们是价格下降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会下降。
0: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有了这样的活动，不光我们业主，就是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能够利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心仪的家居的产品，其实对于经销商来说，大家在代理产品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去看重这个品牌它的实力，它最后能够给予经销商的保障。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为什么有的人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因为他的工厂，他的背后的这些啊、这个应该你们管这个叫什么，
1: 就是背后的
0: 你们是属于经销商，
1: 对，
0: 然后他们是属于
1: 我们公司这边的话属于运营，您说的是哪一块，我
0: 像公司你们是经销商，
1: 对，
0: 公司是什么，
1: 公司这边是我们的供货商，
0: 供货商， 对，
1: 对，
0: 我要讲的就是供货商，就这个词儿。供货商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给经销商这么多的让利的话，大家就跟其他的品牌真的是卷着卷着就卷不动了，所以那么多人干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我们在选品牌一定要选这种比较长久的，而且品牌本身比较有实力的，那才能够促使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是我们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好的产品，还是说像副总这样职业经理人，像你们的经销商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大环境之下能够有一番立足之地的一个原因。
1: 嗯，这样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在选择这些品牌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它是否能长期干下去。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好的东西它不是品牌好，一定是它品质好，它这个品牌才能立起来啊。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它这个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才会更深，同样他会推荐给他身边的人。但是有些品牌的话，像在延安的话，他做个1-2年他就不在了。
0: 对，有的他走不长久。
1: 对，这就是啥了，他的品质跟环保各方面他是 不够支撑他这个品牌的。
0: 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可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瓷砖品牌、家居品牌就那么几个广告语当中耳熟能详的。但是现在

0: 就某某某品牌，你可能一听我要买瓷砖，你会发现好几十个不同的品牌，都不用说全国了，放到咱们延安都有好多。你要买家居，突然发现怎么出来了这么多的品牌，你就会有一点挑花眼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你首先要有这个背调，你要了解这个品牌它背后的历史，了解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能够给予大家的服务。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是当下能够有更多的让利，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心仪的产品，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的是售后嘛。
1: 对，
0: 因为东西不可能只有买的这一下我们心里舒坦了就开心了，拿回家毕竟我们日日还要使用呢。
1: 还有一些那个朋友说，哎，他这到底选哪个品牌他自己不清楚，我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你不干装修，或者是你不需要这个产品，不装修房子的话，你好些品牌你是没听过的。
0: 对
1: 啊，你像有些咱们商场啊，你看它的位置，有些店面它占，有些那个品牌它占的是最好的位置，这个品牌一定不会差了。
0: 嗯，
1: 就像咱们出去像百货大楼去买东西似的，百货大楼。哎，第一个品牌是，
0: 这就是咱们说的 C 位是吧？
1: 对，你看大品牌的话，它永远是占到一个商场的一个 C 位。
0: 对，我觉得刚好聊到这儿了，很有必要给大家再来重申一下 CBD 家居在红星美凯龙的方位，还有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在选购过程当中应该对于品牌做的背调，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CBD 品牌的发展历史。
1: 我具体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先说一下我们店面地址。我们店面地址呢，在新城红星美凯龙商场二楼中厅啊。当然，一上中厅的话就看到 CBD 了，
0: 对，
1: 因为整个中厅我们自己占了一多半。
0: 您的这个中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C 位，
1: 啊、对，就是中厅一上电梯，
0: 二楼一上去就能看到了，
1: 一到二楼就看到我们店面了。
0: 对，而且他们占地很大。
1: 对，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上网自己搜一下，因为 CBD 那个品牌的话，已经属于一个在延安做了二十几年。当然，我们店里面，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三十几年的一个企业了。另外呢，我们是在国外开了独立品牌店的，就是为数不多的国内走出国门的企业。
0: 哦，
1: 因为咱们说了，你说在国内卖的话比较容易，但是你要走出国门的话，它对你这个品质要求，
0: 对出口的话，
1: 对这个环保，对这个品控的要求比较高。
0: 嗯
1: 啊，所以说的话，像我们那个在国外有将近600多家店，然后咱们国内3000多家店。啊，然后咱们那个总部呢，公司总部就在深圳。
0: 嗯，
1: 我们这个品牌呢，它生产地址呢只有一个地方，就在广东那边。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分厂，你要不像有些品牌的话，它会，在全国各地设计一些分厂。
0: 对，
1: 这样的话对它的品控啊，它就把握不太到位。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它这边在品控上我们要求很严。
0: 对，
1: 啊，就是品质环保。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品牌 CBD 中文呢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了，中国最好的设计。
0: 嗯
1: 啊，所以说你想要设计好一点的，样子时尚一点的，啊，环保度更好一点的，你来我店里面总有一款
0: 适合你，
1: 适合你的。
0: 对，而且刚好利用我们啊，从上上一周到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两个活动啊，上周开始的活动是这个成套的家居，它分不同的档位，9999、14999和19999。
1: 对，
0: 它里面就配备了很多 CBD 的这个家居茶几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床沙发。成套，
1: 对，
0: 大家按照你们的喜好去选择更适合你们的档位。那当然，大家如果单独的有哪些这个相应的比较新颖的个性化的产品，也在 CBD 有所钟爱的话，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线上的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分发的券是大家很好的一个使用的机会。而且副总也说了，这个线上用的这个券，它是在你现场跟工作人员、跟副总这样的经理人，我们在沟通完最后即将要下定，就是你已经搞价搞不下去的时候，你再把这1000块钱的券拿出来还是可以用的。
1: 对，还可以再减1000块钱。
0: 对，
1: 所以说的话，当然这个1000块钱的话需要大家去抢。同样，我们这个 也是有数量的，因为这场活动我们公司给补了50万左右。
0: 对，
1: 啊，那同样大家的话领到这个补贴是实实在在的补到您手里面的。
0: 嗯，
1: 啊，有些哎顾客会引起疑问，您是不是这是你们的套路啊什么呢？就是这在这里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套路这些事情，我们只是说是想让公司补的这个钱补到顾客手里面，让顾客真正实实在在的能够享受到我们工厂的补贴。
0: 对，我们很诚心的在做活动啊，很诚心的在让。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 CBD 家居的职业经理人傅斌。

0: 有请副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 CBD 家居的职业经理人傅斌。非常高兴参加咱们那个987红星会客厅的节目。
0: 是的，我们能够邀请您走到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荣幸，每一次都能从您的身上了解到更多的有关 CBD 的历史，也能够了解到更多在家装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情。其实我们在上上一周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分享过您自己对于家装的一些避坑啊干货的建议。那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也欢迎此时此刻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在线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提出，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解答各位的问题。我们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搜索红星美凯龙也安新区盛明宫商场就可以啦。好，那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家装方面的朋友们有需求的伙伴们能够了解到 CBD 家居在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活动。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的从上一周8月10号启动的线上线下同步活动的这样一个事情。有三个不同的档位 ,4999,9999, 哎不对 ,4999,14999,19999。
1: 对，这个不是
0: 4999,9999。
1: 9999啊，就等于说9999。
0: 对。
1: 你可以全屋的家具可以配齐给你。然后14999还有一个19999。
0: 对。
1: 这是三个档位，同样它的产品配置跟数量也是有区别的。咱们9999这个是一张床一个沙发一个茶几一个餐桌，就家里面四件套。
0: 对。
1: 啊，你像1499919999这个是两房两厅的配置，就是两张床一套沙发一个茶几一个餐桌这样的一个配置。
0: 就是根据大家的不同需求它有不同的档位。
1: 对，同样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些东西的话我都不由指定，是让他就自由选择的。就是我999的这个东西我可以，哎，我喜欢几款里面的，我喜欢哪一款你可以选那一款。
0: 对，
1: 不像有些
0: 就你自己去搭配啊、
1: 哎哦，就指定的只能买这个只能买那个。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在这样的话我们就给顾客没有设置好多一些门槛啊这些东西。但是顾客你只要来了我们这边总会有你喜欢的东西。
0: 对，
1: 同样我们店面的话有2000多平的一个面积啊，咱们那个一个店面有2000多平的面积，然后像红星美凯龙我们有4家店面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厅摆着几百平米的话，加了一块总有一款你喜欢的。
0: 对，其实我们能够在现场陈设更多的咱们的家居的产品，就是为了让大家实打实的能够看到它的实物，能够看到它现场我们坐上躺上之后带给你的体感。
1: 对，
0: 其实像你刚才说到的，虽然说我们有不同的档位，但是没有设死说每一个档位它指定哪几款产品，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点。就比如咱们出去吃东西，他说了素菜有多少种，这比如说8种里面你任选4种，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
1: 是这个意思。
0: 咱们这些不同的三个档位里面有哪几款沙发，有哪几款床，你在这些里面去选择一个你认为跟你的家装包括你自己躺完摸完坐完之后你觉得更舒服的就可以了。
1: 对。
0: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 CBD, 这个应该是工厂直播啊，也是通过 CBD 的抖音直播间啊，每天3个时间段，从10点大概到12点，2点到4点，还有晚上8点到10点。
1: 对，
0: 大家蹲好时间进入 CBD 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去抢一个1000块钱的消费券。
1: 对
0: 对，零元抢，
1: 这个是我们那个没有门槛的。
0: 对，
1: 然后呢一定是大家看好产品看好东西啊，然后到我们这个优惠价格以后你再拿出来这个券抵用。所以说像这个东西就没有套路，也没有说哎这个不能抵那个不能抵，没有这些。所以说实实在在的工厂给的这个价给的这个优惠券这一块的话，就给大家就放心使用。因为在这里我也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所有的这场服务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 CBD 公司的给的优惠力度。平常你是根本拿不到的。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保价3年。
0: 对，保价3年啊，
1: 你买贵了我双倍给您退差价，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承诺。
0: 对，
1: 就是3年之内

0: 你只要说买这个东西你买贵了，好，我这个差价是双倍退换，
1: 是省得你今天上午把东西搬回家，隔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去到其他的亲戚朋友家里面了解到，哎，怎么他买的比你又便宜这么多。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保障之后，也省得让大家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东西搬回家了，但是如果了解到自己买贵了之后，心里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别扭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商家他都会给出这样的承诺啊，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活动也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当下有家居选购需求的朋友们，不论你是想要给家里面的旧房换一些家居，想要换床、换沙发、换茶几，还是说新房装修，我们一站式的选购 CBD 家居都可以帮大家做到。我们在之前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CBD 的，我们的这个厂家还特别邀请了一线的来自深圳的设计师，
0: 对，
1: 来到了延安，来到了我们红星美凯龙的 CBD 门店里面，为更多有家装设计需求的朋友们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巧思。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点呢，是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关于大家在选择家具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实物。有些时候的话，网络看那些图片啊，它都是渲染过的。
1: 对
0: 啊，你买到这个东西放到你家里面，其实跟你看到的差距很大。
1: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嘛。
0: 对，还有一点是有些。就是一次充好，
1: 嗯
0: 啊，你要不实际看到它里面填充物是什么？
1: 哎，那我们应该看什么？就是看它的什么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编号啊，什么之类的，应该怎么去看？
0: 你像我们 CBD 的都有它的品牌编号，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了？就是我们好些东西都能打开看到里面
1: 哦，
0: 就是我们现场会打开让你看到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材质，
1: 对
0: 啊，它的每一包每一刀东西都是用的什么，你打开看看里面，你能摸到。这样的话你会更真切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包括我们的皮质什么等级，我们会给你讲的清清楚楚，让大家避开很多的坑。哪怕你不买我的东西，你来到我店里面，你会在买家具的时候你会显得你很专业了。
1: 是的，毕竟我们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在购买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红星会客厅。接连利用广告的间隙接了两个电话，而且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挂了几个电话，足以说明咱们从上周开始的活动啊，确实有很多朋友他通过各类渠道了解到之后，对于我们的活动的整体的这个满意度，包括大家当下对于 CBD 家居在选购过程当中的中意度是非常高的。
1: 对，尤其是一些老顾客用过我们的产品，知道我们品质，哎呀，来了以后的话，他是直接就那个也不用你给我讲了，我的材质很了解，你的东西我很了解，
0: 他已经观望很久了，
1: 然后你直接给我说价格，这边一说价格，好，拿着单子开单。
0: 这样的顾客真的太天使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们其实是过着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活，虽然每天签的多，但是的话他每一个订单的话我们所付出的时间其实很少。
0: 对
1: 啊，因为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就很信任，
0: 嗯，
1: 然后来了以后交钱交订单，然后
0: 有没有人来了之后有这样的疑问，说 CBD 之前可能单个要选个单品，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套餐的9999，这已经不算高了啊，那现在居然能够成套搬回家，
1: 嗯，
0: 有的人会不会担心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CBD 的？
1: 对，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你像刚才提到的9999一个全套家具送回家，这个的话是什么呢？是公司它只就是给大家限量卖的这些，
0: 嗯，
1: 因为顾客会问我说，哎，你那么便宜是不是一样东西？我在这里给大家说，都是我 CBD 品牌的。

0: 啊，这个
1: 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2: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1: 用音乐抚慰奔波，
2: 用资讯点亮夜晚。

延安上空晚间最动听的音乐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整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晚高峰也在持续当中。首先来看到北滨路西沟大桥到迎河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11分钟，黄浩洼路段西岩小区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再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盐岩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辆也是比较大的，环形778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北大街路段沿大富源到凤凰广场路段啊当前环形238米。二道街地下隧道缓行681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民恩首府路段附近啊，缓行306米；东大街由东向西缓行169米。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多车不独行，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环节。今天是周一，当然就应该听听一周新歌汇总。像薛凯琪的《天之外》，陈小春的《人一个》啊，还有包括《叮当给我一个礼》，忘记《名字声音》第10期当中的这种翻唱。那下面的时间。好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第一首歌来自于薛凯琪《天之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延安是镌刻红色信仰的革命圣地，1947年发生的延安保卫战呢，是解放战争陕北战场极具转折意义的一战，5000兵力硬抗国民党25万大军，主动撤离延安，却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这段历史的背后藏着党中央极具远见的战略抉择。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

0: 牛文瑞主任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带我们重回战火纷飞的1947年，细细品读这段藏着战略远见、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牛老师，欢迎您。首先请牛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牛文瑞，1952年8月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林镇石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陕西省党史学会会员，宝塔区文史员，中级技术职称。1972年10月参加工作，在南泥湾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后调入宝塔区总工会工作。1992年在宝塔区委党史研究室任副主任，2004年任宝塔区国家保密局局长兼宝塔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12年退休。那么首先呢，也想请牛主任跟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就是延安保卫战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战役，它的指挥体系、作战时间和核心战果又分别是什么呢？
1: 延安保卫战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领导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习仲勋指挥的一场阻击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运动防御战役。1947年3月13日至19日，人民解放军经过七昼夜的节节抗击，迟滞消耗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机关单位、学校的转移与疏散群众的工作任务，最后以5000余人的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25万辎重疯狂进攻，歼敌2200余人。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士气，在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0: 嗯，当时呢，胡宗南重兵压境，那党中央为什么没有选择死守延安，反而是定下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大决策呢？当时军委又是基于哪些战局判断做出的这个决定的呢？
1: 根据获取的国民党军情报，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已迫在眉睫，由于战局发生变化，解放军外线的部队向国民党军侧后出击的作战尚未开始，国民党军进攻的兵力数倍于解放军，正面防御作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经济鲁豫第四纵队南渡黄河后，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可能被调回，但也可能调不动，这样第四纵队被阻于黄河以南，又无法北返子绿。解放军在陕北作战，目的是牵制胡宗南集团，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不在于守住延安，而在于让国民党军进入陕北后无法脱身。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大决策，并确定解放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周旋。现敌于十分疲劳、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歼敌。为加强陕北地区兵力部署，中央军委决定调晋绥军第二纵队王政部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

解放军作战序列，命令经济鲁豫第四纵队暂缓渡河，即在靖西南发动攻势，以配合陕北作战。就在这一天下午，国民党军空军轰炸了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和南关边区参议会大礼堂等处，投下了进犯延安的第一批炸弹。当夜，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

0: 及沿区一些部队，自3月17日起，由彭德怀、习仲勋统一指挥。当时命令未授予正式番号，但已开始使用西北野战兵团名称。当天，国民党军队刘戡部先头部队占领甘泉县城。3月17日上午，毛泽东由枣园搬到王家坪防空洞办公。这天，国民党军在飞机配合下，以更猛烈的炮火、更多的兵力猛烈攻击我军阵地，我守军奉命撤退到甘泉崂山和最后一道防线松树仑一带阻击，在沙人沟、后沟掌、磨盘湾、大平梁、三神庙利用有利地形坚守阵地，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同日，王震率二纵队从山西昼夜兼程赶赴延安境内，奉命在甘谷驿一带修正待命。
1: 随着战线不断的向北收缩，那么3月18号呢，也是撤离前关键一天。当晚，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才离开延安。当时，彭德怀元帅为什么反复催促中央机关尽快转移？撤离前，毛主席还留下了哪些嘱托呢？
0: 3月18日早，毛泽东派人到甘谷驿把王震接到延安。上午，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教导旅、359旅等部队派人前往清华边周围村庄，与当地干部取得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并上山进沟观察地形地貌，为大部队在这一带埋伏做准备工作。当天上午，敌机轰炸扫射前沿阵地，为减少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撤到松树岭、寨子堡、金条湾、枣条湾、瓦岗寨、羊台、庙儿梁、崂山等地阻击。特别是寨子堡战斗，解放军守军弹药不足，伤亡很大，两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拉锯战斗，经英勇反击夺回了阵地。傍晚，解放军大部分人员向延安以北转移，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留在王家坪。毛泽东还从容不迫地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怕什么？”彭德怀焦急万分，指示警卫人员尽快送中央领导撤离延安。最后，他以命令口气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不要死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在彭德怀等领导的再三催促下，毛泽东于傍晚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率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同车的还有王震。毛泽东乘车离开延安，还嘱咐彭德怀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家具和带不走的马列等书籍摆放整齐。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他们倒霉的开始。毛泽东在姚电子与王震告别时说：“我们放弃延安，许多同志一时思想上拐不过来，回去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清楚，放弃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这时，各机关、学校、医院已安全转移，群众。”

0: 疏散完毕。彭德怀返回后，立即到西北局驻地南关花石坪联防司令部办公处、延安北关、杨家人等地检查彻底情况。晚上九时回到王家坪，从前线指挥员通我电话，告诉我撤离意图，规定了部队撤离路线的时间。黄昏，敌刘坎部攻自甘泉崂山乡一带宿营，敌董昭部从松树人一带进攻自柳宁杨家班周家耀县一带待命。
1: 三月十九号呢，敌军进入延安城，但此时的延安早已经是一座空城。我军还布置了一系列迷惑敌军的计策。那么，牛主任，您能讲一讲当天部队的收围掩护工作吗？
0: 三月十九日凌晨三点，根据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命令，前线指挥所和警戒部队陆续撤离了桑园梁后山、秋园山、人台山南三十里部等阵地，并在险要地段挖闪人坑埋了地雷。为了迷惑敌人，当地民兵游击队帮助部队在多处山梁路岔口多处点燃堆火，使敌人搞不清情况，天不明不敢前进。凌晨五点，教导旅撤到延安时，旅长王亚发到王家坪向彭德怀汇报了阻击战的情况。彭德怀表扬了参战官兵。随后新四旅侦察排和一个连的部队在宝塔山后腰县三王岔南山、虎头堡、南桥山、清凉山掩护南线主力部队后撤。拂晓，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打骂群众的事时有发生。由于当地群众以坚壁清野，国民党军队兵力过多，后勤得不到保证。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
1: 第九名，芙蓉飞，西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曾舜晞。

0: 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再遇见，来自周传雄。这首歌有着非常多的意义啊，跟歌迷重逢，跟舞台重逢，跟曾经的自己，曾经的老东家再次遇见啊。在2000年的时候，他跟索尼合作了 Transfer， 然后当时就取得了很好的这个销量啊。然后在20年之后啊，没想到好像时间应该说二十多年啊，26年吧，又再次携手啊，像是回到了从前，就是年轻的自己刚刚进入到工作岗位啊，想到那个时候自己全情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不计任何的代价，不计任何的成本，天天努力地写歌啊。对，小刚也是在很多年之后吧，有非常多的感触。当然20多年他离不开的，或者说没有离开他的，就是非常珍贵的歌迷朋友们。所以当他在各个城市巡演的时候唱你这首歌啊，都是有点泪目的那种状态。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亲临到周传雄的演唱会现场啊，我记得上一次是也是一个周末，好像有朋友说要去看小刚的演唱会啊，不知道你们去了没。好久不见的军友，你说今天是有深圳的朋友来找我吃饭啊，现在正驾车回广州，差不多2个小时的路上，所以可以跟大家一起听歌，也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快乐，心情快乐。红衣说希望不愉快的8月早一点过去吧，整整一个月22天都在各地出差，身边就什么短时间内也是有2个朋友离开啊，愿一切都好起来，不要再有坏消息了。茉莉妈妈说上周跟茉莉姥姥我们两个回了一趟老家，为了节省时间就是坐那种夜间的火车啊，前一天晚上出发，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很多年没有坐这个绿皮的卧铺火车，大概已经想不起来坐绿皮火车卧铺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说看到火车车厢外始发站终点站一站一站的这个站牌，想到了之前景伟说的那个人生取景地的话题啊。对，我记得当时我说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电影，你希望你把取景地放在哪座城市，或者说哪座城市的哪一条街道啊。对，就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像是一部电影吧，有起承转合，也有的是文艺片，有那种跌宕起伏的故事片。想想一周应该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你们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我走我走，来自吴克群。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就是前奏和尾奏的这个模拟游戏机的这个音效一出来，我直接就回到了千禧年前后我的童年时光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千禧年前后那种快乐，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很多的滤镜，就是我记得之前我用的一款相机 APP 里面会有一个2000年左右的那个滤镜，它就是那种胶片的质感，有点什么胶卷拍出来的感觉，然后整个的光晕是那种橘色的，就像歌里唱的橘子汽水，然后日落，海风。我因为不是在海边长大，所以可能歌里面的一些海风啊什么的感受不到，但是晚风是能够感觉到的啊。尤其是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听，就它里面有一种淡淡的夏天将要走远的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炎热啊，它是那种凉爽的，就像是现在的北京的日落的时间吧。此刻北京现在日落的时间越来越早了，这歌有点放晚了，我当时排的时候应该往前排一排，7:30好像现在天就快黑了啊，就基本上就看不到日落了，所以如果想要看日落的话下班你要早一点但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加班啊，听到这首 Monday 希望能够让你放松一下啊。对，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 Top 排行榜，用这首歌开启我们节目的这个美好的音乐仪式感。很多朋友都说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我们这个周一完整了啊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每周一好像节目当中不听这首歌我都没办法立刻复活啊！听到这首歌我确实有点感觉好像要上班了，前面都有点空，尤其是大病初愈啊，我这个状态就是我也说不出来累，就是觉得有点空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刚刚好的时候还处于那种有一点点僵硬啊，身体还很僵硬的感觉，所以特别需要音乐来唤醒。好吧，趁着小酒馆开门之前，你们赶紧调整一下心情哈，我们稍后会正式打开今宵夜未眠，环绕世界一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 Top 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指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做持久的斗争。194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指出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必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经济发展立足半年稳，力争全年好，吴起县万亩袖珍苹果成熟上市，暑期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免预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经济运行稳字当头，静字发力。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 4.6%， 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7: 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验基地是全市

0: 蔬菜品种的试验田，新品种番茄、包菜长势喜人。基地种植户刘浪浪正忙着筛选最适合当地的新品种，
1: 选出来好多款这种好的品种，提供给他们当地沿海老百姓来下场种植。他们连试验这些品种，带我卖的是西红柿，收入可能就是十几万。
0: 新品种带来新效益，新模式打开新销路。在河庄坪镇万庄村160亩山地苹果园里套种的西瓜喜获丰收，村民侯延芳家里8亩果园也有了新的增收路。
2: 三千来把卖个3万左右，我看几个月就能建立，我也是好意思。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瓜果菜播种面积达32.73万亩，产量86.32万吨，同比增长4.5%。同样，畜牧业发展也势头强劲。在安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水线、料线正有序运转。6万只产蛋鸡住在干净整洁的智慧别墅里。负责人武振南告诉记者：“
3: 我们的鸡蛋饲料很高端，环境也很卫生，鸡蛋的质量也受到市场的好评。总体今年前半年出收入大概也给够个100来万吧。”
0: 子长市的肉牛特色养殖，依托政策扶持和完整的产业链，也趟出了致富新路。子长红星农批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勇：“
4: 如今养殖流程规范，产销稳定，收益一年比一年好。真心靠着养牛闯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好路子。我们公司还有自己的肉牛分割加工厂，在县城有自己的营销店，真正的做到了从养殖到餐桌的销路。”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畜牧业发展势头强劲，生猪出栏39.36万头，同比增长14.8%，增速位列全省第二；羊出栏27.03万只，同比增长20%，增速位列全省第一；牛出栏1.6万头，家禽出栏69.2万只，全市肉类总产量达到4.1万吨，畜牧业产值16.12亿元。增速4.9%，为保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奠定了坚实基础。农牧业生产向新向绿要效益，消费市场向质向优挖潜力。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5.2%。以智能数码、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升级类消费强势领跑，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延安城区的一家汽车 4S 店，到店看车、试驾、订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惠永峰：“
5: 自到家12.59万的，国补下来的6.1万来块钱，祖国下来也就11万来块钱，性价比挺高的。”
0: 延安某汽车 4S 店经理曹博：“
6: 2026年上半年，咱们国补、首补以及四补的三重政策的叠加，对于我店汽车消费拉动十分明显，市场韧性十足。”
0: 为持续放大消费赋能效应，今年8月1日起，我市针对6000元以上高端数码家电新增10%的专项补贴。在市区多家数码门店，不少市民趁着补贴窗口期置换新机、升级设备。侯华虎是某手机销售店的负责人：“
7: 单价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手表等智能产品，可享受15%的政府补贴，实打实的惠及了广大消费者，有效激发市民的换新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优势产业与重点行业发挥有力支撑作用，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4.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177元，同比增长6.1%。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做好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各项重点工作任务，不断巩固全市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刚刚召开的市委6届11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锚定新时代老区振兴坐标， 擘画未来发展施工图，既是延安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重塑区域竞争格局的战略抉择，更是校准发展航向、夯实执政根基的务实之举。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延安力量。近日，《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发展的方向盘，干事的指南针。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承载着特殊的政治使命、生态责任和发展担当。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考题。文章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摒弃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模式，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逐步明晰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精准对接全省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乡协同、文旅赋能等领域久久为功，深耕细作，积蓄了蓄势腾飞的强劲动能。此次出台行动方案，贯穿实事求是、久久为功、为民务实的政绩导向，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聚焦长远发展、全域协同、民生福祉，为延安高质量发展划定路径、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彰显出市委市政府谋全局、谋长远、谋实效的政治担当。文章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锚定协同发展大局，以全域统筹之策夯实“十五五”开局根基。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是重塑陕西区域经济格局、激活全域发展活力的顶层设计。而延安地处关中陕北联动枢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区域，是全省北部发展级的重要支撑，地位特殊，作用关键。全市上下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变革，深化重点领域协同，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围绕区域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生产力布局，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产业协同、设施互联、城乡融合、开放合作、民生共享。文章要求，要坚持党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跨区域沟通协作机制，健全完善要素保障、干部交流和能力提升、考评监测机制，为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文章表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坚守实干为民初心，以提质增效之举激活“十五五”发展动能。正确的政绩观本质是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所有发展部署最终都要落到惠及群众、赋能长远上。一元四区建设不是简单的区域布局调整、产业板块叠加，而是兼顾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的系统性工程，既立足当下破解发展瓶颈，更着眼长远积蓄发展势能。全市各级干部要始终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坚决摒弃重短期效益、轻长远积淀、重资源开发、轻生态保护的片面发展思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老区人民。文章最后说，蓝图绘就关键在落实，愿景落地核心在作风。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见效、一元四区建设提质增效，考验的是担当精神，锤炼的是实干作风，检验的是政绩成色。迈入“十五五”发展新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压力同在， 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全会为契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发展全过程工作各方面，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精准细化落实举措，健全闭环推进机制。既要对标时间表、路线图，狠抓当下落实，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生态提质，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务实作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又是一年丰收季，又见硕果坠枝头。巫崎县万亩早熟袖珍苹果抢先上市，订单不断。小小红果果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
11: 在巫崎县吴仓堡镇乱石头村山地苹果示范园，果农雷志峰和家人正忙着采摘，他对今年的收入充满信心。
12: 丰收啊，这就是我的摇钱树，去年的十几万，今年准备小卖二三十万块钱呢。家里头的光景呢，全口都靠我这个苹果树一年这个收入。
11: 在长官庙镇李沟村，果农田占增同样尝到了苹果产业的甜头。过去开着三轮车卖果，如今靠果园收入，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12: 前年就卖了十万嘛，年子都上了十七万，今年就比较到25万左右。原来都开个三轮卖果子了，最后这一下苹果收入过亿而卖吃嘛，以后就凭着果子到以后养老。
11: 吴崎县长官庙镇镇长袁景玉：
13: 我这共种植三地苹果1.2万亩，其中1000多亩小苹果，目前50亩共主领一二三率先上市，迎来第一波丰收，预计总产量达35万斤，总产值将突破120万元。目前我正在积极对接市场，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11: 吴崎早熟袖珍苹果皮薄多汁，脆甜爽口，以天然原生态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在竞争激烈的鲜果市场独树一帜，吸引众多经销商慕名上门采购，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让吴崎苹果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崎县水果经销商许丽萍：
14: 公主岭一二三苹果反响非常好，这两天这个苹果又熟了，然后店里面来人都问呢，今天我正好上来准备采办一些，放到店里面也卖，然后通过线上然后再带动的卖一卖。
11: 近年来，吴崎县聚焦山地苹果体质增效，狠抓果园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全方位落实绿色防控等措施。今年全县早熟袖珍苹果挂果面积1.03万亩，预计产量1.55万吨，产值达1.85亿元。吴崎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高博明：
15: 我们将线下主动对接大型的商超、水果经销商以及采摘游客，稳定线下收获的供货渠道，线上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加大袖珍苹果品牌的宣传推介，把果品产出优势真正的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1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

坚持到底，来自阿杜。海纳百川说，刚刚钻进被窝，本来都想休息了，听到了这首歌，那就再坚持一会儿吧，听会儿再睡。然后刚刚还看到艾轩二说，曾经单曲循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歌哈，是薛之谦的一半，还是曹方的3170，亦或者是陈楚生获奖之作呢？嗯，梦回少年说，到了某个年纪就希望时间慢一点，因为痛苦需要时间来疗愈，快乐也需要时间去体会哈。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年少的时候大概快乐很快就能感受得到，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的敏感。

0: 不爱你了。 Coco 李玟。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初次与你相遇，来自爱戴，一首 OST 浪漫满屋的内地版片尾曲啊。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想起了当年追剧的那些日子啊，对，我记得那个时候都会就是国外的剧，如果是在国内上映的话，都会应该说是播出啊，都会重新的唱一版中文主题歌，比如《希望》，陈慧琳那个版本为大长今唱的，然后还有什么，哎，怎么张信哲唱的《心情卡片》啊，《蓝色生死恋》，对，然后有非常多的歌手能够把国外剧中的这些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内心，还有这些心事啊，唱得特别的细腻。就算是配音版的，或者说就不看原版吧，我都觉得很好看啊。当年我觉得那一批剧就是配的也挺好听的。所以就是我说歌单改不改的不打紧，旋律线就是听歌人的情感线。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直在像 AI 一样帮我们梳理这些情绪啊？我就是平静的湖面，等待你投下一颗一颗石子，漾开蜿蜒的水晶。怎么回事啊？到晚上就小酸词儿都蹦出来了，是因为我鼻子酸了吗？现在已经好多了啊。知许之余，晚安。云听公分时说哪首歌很治愈，你说正好可以好好抚平我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疲惫，有喜欢的歌相伴，一切都会慢慢变好啊，是时光吗？然后这位拉是拉布布啊，你说以前学校广播站经常播时光，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很多年前啊。对，音乐就有这样的力量，几分钟一下子就帮你回到了某一个时刻，某一种状态里。好像昨天晚上是高敏代班是吧，也有孙燕姿的歌，就是在结束之前，我猜是因为我总在那个时间排孙燕姿的歌，我们系统就识别到了在那个时间应该出现一首孙燕姿的歌，我猜的啊。好吧，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彩云的云，好听的听。

0: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翻译成 I believe。 啊，阿哲也翻唱过这一首歌啊，是吧？又一首翻唱的 OST。 大宝，哎，大宝，哦，好像忘了给你打招呼啊，最近是不是又开始忙开学的事情啦？今天陪我下班啊。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刚刚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突然发现今天听了 JJ 的三首歌啦，都很喜欢。不过今年夏天真的是慢慢的远去啊，恋恋不有留恋不舍。嗯，但是江南的夏天还没有结束啊，可以跑到江南的夏天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热湿热啊。嗯，诶，刚才是哪条留言找不到了？哦，青青柿子说小甜歌听着还不错啊。是，嗯，大男孩来了，大男孩晚上好。这昵称没法起了也来了，好多都是这个小时才来听节目的啊。你们之前是潜水听节目吗？知许吃鱼晚安啊。努力做自己说今天也要提前说晚安，躺在床上安静听歌确实有点困，昨天晚上旅行回家已经快12点了，收拾完快1点，上班都有点困了，明天见。哎呦，那你就错过这首莫文蔚的完美孤独了。哎，我发现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上班族啊，哎，陪伴家人的时间毕竟有限，要把每次旅行都要时间拉得极其满，比如说下班立刻就收拾东西走，上班前一天晚上才回来，甚至有的时候是当天回来。但这个衔接如果比较紧的话，你确实没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因为确实旅行挺累的啊。那我们就慢慢修，慢慢恢复，完美孤独。

姑娘，好轻盈，好清爽，好喜欢。这首歌在给阿妈的情书那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是以为是邓丽君唱的，后来发现是陈家翻唱的。她的声线实在是太像邓丽君了，王菲是她的声线里面的那个劲儿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你要说那种绵软吧，还好像是陈家是那样一种啊。菲姐翻唱有她的特色啊，就是虽然应该说是神散，哎，应该是神散形散神聚，形可能不太像，但是神韵是有的啊。嗯，刚刚是铁花说鬼话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去哪儿玩了呀？啊，怎么回事呀？李斌说这个配乐里面是有木鱼敲的那个节奏吗？应该是有一点点啊，我刚才好像也听到了。嗯，珍妮说没法起了，说怎么回事，最后一个小时都是让我失眠的，听越听越兴奋啊。是大鹅还说每天上班加班回来这么晚，觉得这日子过得好快，又到七夕了，这元宵节还会远吗？啊，过年也就不会远了吧，忙忙碌碌这一年又过去了啊。哎，真的好快呀，这一年留下了什么呢？存下钱了吗？进行了几次旅行啊，给自己买了几件礼物，拷问自己的这些问题啊都不想问了，哎，算了。小鹿阿秋说马上要开学了，很舍不得这个夏天，夏天过去了暑假也就过期了，哎呦，那我们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过期的暑假，但是虽然过期了，可是因为这些歌好像那年夏天又复活了啊。吉宝说我在潜水厅，午夜不登楼说今天的歌单没有办法让我按下暂停键，那就继续陪警卫老师下班吧。樱木春风说我是在重庆涪陵夜班，陪你下班好。哎，是涪陵吧，我怎么现在突然间对这个字我有点，我记得最早是吃那个榨菜，是涪陵还是涪陵，快快快告诉我。脑子有点晕了，很多死去的记忆要复活了，我好怕复活的是那些不对的记忆啊。我记得当年好像考普测的时候我们还专门校正了这个读音。哎，我想一想啊，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告诉我的。哎，竟然没有人回复。你们肯定是刚才没注意听是吧？涪陵是吧？涪陵，哈哈哈，那我应该没记错，好的好的。然后刚刚还看到这边是实在人在贵阳也说晚安了啊。

好的。何处不相逢说，确实听警委节目的潜水的朋友很多，感觉你今天的声音有点疲惫啊。对，我在19点上跳榜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上星期啊一直就没怎么休息，虽然算是我休息的一周，但基本上一直在工作，要不就照顾家里人，照顾自己生了几天的病，躺在床上躺了2天啊。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

油 Stephanie 孙燕姿，谢谢你们在全新的一周又开启了跟我梦游的一周啊，希望你们每一个夜晚都能够梦到应该说是在歌里面啊，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跟当年歌里的那个自己一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单纯的回到当时听歌的那个小小的自己的状态。好吧，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啊，先跟谁说呢？最早看到的是李斌、艾轩儿、青青狮子、李小猫、西西、七宝、青青狮子、王景、火尾、 Terry、 德贤、饮茶陈、蓝天白云、小雪、爱音乐的 MC 大鹅、午夜不登楼、学动、地球上的歌声、 Thomas JP、 风风雨雨、来时路、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大鹅、小椰子、大宝、苗苗、学动、 Steve、 Nicholas、 樱木川风、爱柳、热爱生活、新朋友啊、小美、四七、晨曦、苗苗、铁花、柳原笛声、从你就是生活、铁花、

怎么又想吃水煮鱼了，真的是。好了，朋友们晚安吧。吃米白言晚安，齐天大圣晚安。你说你是齐天大圣我也相信啊。我们听友很多的，二师兄应该也有。好吧，朋友们，马上就到星期二了，那我们就星期二见了。冰雪都要晚安，秋天的风晚安。不知道今天琼音有没有潜水听啊，反正也晚安吧。Terry 晚安，又上道的熊晚安，我也不登楼晚安，安运的 MC 晚安，龙游那棵树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小茹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晚安，茉莉爸爸晚安，笑笑晚安。很多我们的小听友名字我都快记不住了。那我们就星期二再见咯。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到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6年8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1940年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指出，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10万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织密立体交通网畅通老区振兴路。王海鹏在宝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时强调，站稳人民立场，强化法治思维，健全工作机制，努力以信访工作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60万盆菊花静待绽放，延安新区金秋菊展9月迎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区域崛起的基石。近年来，我市锚定区域交通枢纽建设目标，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统筹航空、高铁、高速、城乡路网协同体制联动升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革命老区加速融入全省全国发展大局。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高速路网闭环成型，市域通行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7月30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精准串联 G65 包茂高速、G211 长延高速两大主干通道，同时环线无缝衔接城市功能组团、近郊乡镇和产业园区，市域内部互联互通效率大幅提升，为城市扩容提质、产业集聚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底座。驾驶员唐静超：
6: 我们司机现在不用再进市区等红绿灯排队，路程也缩短了，而且这条高速现在路况很好，隧道路面都比较平整，还直通南泥湾机场，以后送人坐飞机啊、接货这些都不用再绕市区的老路和国道，出行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5: 延安东绕城高速川口镇收费站站长温峰鹤：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司乘需求为核心，不断补齐通车初期运营短板，规范日程管理，细化岗位标准，全力推动延安东绕城高速从顺利通车向优质运营、长效运营稳步迈进，把延安东绕城高速打造成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民生路、便民路、发展路。
5: 钢铁网络加密延展，老区迈入全域快速通勤新时代，以西延高铁全线贯通为契机，延安全面接入全国高铁主干网，彻底改写陕北老区无高铁的历史，构建起外联全国、内联城乡的现代化轨道交通格局。目前

0: 前延安高铁可执
1: 学习教育成果。会上，宝塔区汇报了信访工作情况和具体信访事项。王海鹏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合法合理合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在解决信访案件中认真查找漏洞和短板，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王海鹏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提升三服务质效的有力抓手，抓实干部作风的有效举措，更好发挥信访一抓百抓的牵引作用，再接再厉，毫不松劲儿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要持续深化重点任务攻坚，不断提升三加六工作质效，聚焦信访三个专项、两降两升、四应四部等重点，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依法加办法理念，有效实现减存量、控增量。要扎实做好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稳妥有序推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协同联动，做实做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机制，不断提高对群众冷暖和急难筹判的态势感知能力。要加强市区协同，坚持同题共答，强化工作闭环，推动案结事了，实质性化解。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属市责任，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抓，市信访联席会要吃透政策，掌握标准，了解情况，强化指导，加强考核，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水平。市领导袁家富参加会议。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延长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凯荣、总经理陈其义行座谈。王海鹏、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凯荣、陈其义行表示热烈欢迎，对延长石油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王海鹏说，今年以来，延长石油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稳增长、促投资、抓改革、勇创新，集团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并积极落实启地合作座谈议定事项，为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强力支撑。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事项，在稳定经济增长、加快推动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深化天然气开发、带动油服企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更大合作成果，更好支撑延安融入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延安将全力支持延长石油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常态沟通，优化合作机制，做好环境服务保障。张凯荣向延安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
2: 现珍珠藻油陶挂果面积达1500多亩，预计年产值可突破1600万元。与此同时，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白土窑珍珠藻油陶示范基地内千亩珍珠藻油陶也迎来丰收。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珍珠藻油陶种植户宋恒：
3: 我种植珍珠藻油陶的面积大约是20亩左右，然后亩产大约在5000斤左右，客商给我们的价格也逐年稳定，所以珍珠藻油陶确实是能够带领我们致富。
2: 东北果商张武：
4: 北地种植农户种植这个果子也是比较均匀，果形残次少，来这边也收购3-4年时间了，销路一直不愁，行情也是比较稳定的。
2: 梁家山村珍珠藻油陶示范基地的建设主要依托镇村两级持续引种培育和全程技术指导，当地大力推广 Y 字型丰产树型和标准化种植体系，有效保障了果品品质。黄龙县三岔镇副镇长彭浩南：
5: 我镇将扩容标准化种植基地，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打造珍珠油陶区域特色品牌，以特色林果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2: 目前黄龙县共发

0: 展珍珠藻油桃2506亩，预计今年年产值可达1000多万元。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2: 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扮靓城市秋季文旅风景线。这段时间，延安新区市政公用有限公司正加紧筹备第三届金秋菊花展。百亩培育基地的60万盆菊花静待绽放。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了解。
3: 在菊花培育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嫁接、塑形和管护，确保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达到最佳观赏效果。菊花培育员张梅梅：
4: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小菊嫁接在这个花后上，把它交接的要的这个形状，小车的状棒棒糖的，开的花就是特别好看。
3: 本届菊花展规模全面升级，新增双创小镇特色观赏区，同时创新培育2000盆悬崖菊和20多个精品造型菊，依托5处共100亩花卉培育基地，自主育苗精细培育60万盆菊花，从源头保障了展出花卉品质。延安新区市政公用有限公司园林绿化分公司副经理沙琪：
5: 计划人民公园园区在9月18号之前布展完成，人民公园北区在9月25号布展完成。本次菊花展从中秋节到国庆节，一直延续到10月底，欢迎广大游客朋友在9月25号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参加第三届新区菊花展。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灯火璀璨映夜色，多元业态换活力。我市各地夜间文旅、休闲娱乐等业态多点迸发，城市夜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经济活力充分释放。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7: 为持续提升夜市品质，保障经营秩序，子长市相关部门坚持服务前置、规范赋能、精细治理，全力守护安全有序、干净舒心的夜间消费环境。子长市冯家屯村党支部书记郭璐：
8: 我们冯家屯美食城建立了对商户的一户一表体制，使商户用电量更安全、更有效。每个月做到1到2次的一个定点的培训和检测，对咱们消防安全的一个安全意识培训，还有客户的一个清洁卫生方做一个保障。
7: 子长市群众马兰兰：
9: 这里种类特别多，这的饭也很好吃，我也特别喜欢吃。
7: 子长市夜间文体休闲业态也持续升温，电影院、电玩城等文体场所人气旺，形成市井烟火加文体休闲的多元夜间消费新格局。子长市群众林雨萌：
10: 子长晚上能干的事儿也可多了，不忙的时候了就约朋友一起看个电影什么的，看完之后了还能到旁边的夜市上吃一吃，吃点吃的，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子长晚上越来越热闹了，这样的生活体验挺好的。
7: 为推动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富县推出集市加体验加互动夜间中医药文化集市，把中医诊疗养生科普搬到群众身边，持续输出便捷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集中展示富县中医药特色优势与技术成果，打造本土中医药文化品牌。富县群众温女士：
11: 现场大夫免费给量血压、把脉问诊，还耐心讲解养生调理知识，给我说了不少的日常保健方法，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不用跑医院，特别方便。
7: 富县中医院副院长雷怀章：
12: 大家可以免费看名医义诊，体验针灸推拿，辨识中药材，品尝养生茶饮，让市民朋友们在烟火气息中零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1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在西安北站投入运行，标志着西安空铁联运从产品协同迈入线下实体服务双向覆盖新阶段。全新启用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空铁联运

0: 运旅客服务中心设在西安北站到达层北侧。乘坐高铁抵达西安，需要前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换乘国内航班的旅客，可在西安北站直接办理值机手续，打印登机牌，选定座位，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记者最新了解到，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 9457.31 亿元。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1: 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昨天介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 60%， 七月份达到 65.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和场次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

当地时间1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走路上说。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当前缓行2.38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到9:00，我们在这里陪您出发，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木子艺《夏日之花》。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会过滤所有虚情假意，最终留下来的都是值得交往的人。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

0: 行洒满灵，别人真心相待，他们必加倍珍惜，别人雪中送炭，他们定然铭记于心。相处不必精明，不必圆滑，守住良心，无愧于人，无愧于心，才能让一段关系安稳长久，让彼此的相伴踏实温暖。人品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也是一段关系最稳的支撑。好看的皮囊会老去，动听的话语会落空，唯有端正的人品经得起岁月打磨，经得起世事考验。人品好的人做事有分寸，待人有底线，说话算数，做事靠谱，不敷衍不推诿，得意时不张扬，失意时不狭隘。和这样的人相处，不用猜疑顾虑，不用小心翼翼，相处舒服，久处不厌。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人脉的堆砌，而是人品的吸引。你是什么样的人品，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端正自身人品，方能留住真挚情谊。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最脆弱的也是信任。信任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它是无数次真诚相待，踏实相伴累积而来。它崩塌往往只需要一次敷衍，一次欺骗，一次背叛。一段关系一旦失去信任，就如同大厦失去根基，看似完好无损，实则早已摇摇欲坠。往后的相处满是猜忌与隔阂。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

0: 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